萨利波玛侬巴托门霍苏拉提西乌罗怀那我侬苏伊特里苏伊蒙杜特伊特玛侬孔伊该多米托波米米伊万伊米托波米杜比米米克里布鲁波切门波哈西侬贝切乌索波哈波我不如米克克布纳比米布纳里杜伊O gede, o su, di, bavo, kambo, jo, hon, kwe,